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二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我们八点话题呢，其实是脱胎于昨天中午我和同事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一个聊天。因为昨天儿童节嘛，我们就聊到说小时候对于这个远近的一个概念。我说我小时候第一次感觉到一个地方特别远，是在我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反正有一次，有一年军训，就是当时是去，还是去，就是当年的济南陆军学院。然后当时是我们以，就是同学们是包坐那种包的公交车，然后一起出发。我就记得我去那个地方，我站了一路，我都站累了，这个地方还没有到。我当时对于这个军训要去的这个地方的印象就是特别特别远。结果长大之后有一次开车经过，才觉得说哦。这不已经到了吗？啊，也还好，也没有那么远。就是可能随着这种交通方式的改变，还有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就是在原来我们觉得特别远的地方，现在也觉得也没有那么远，也还行。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我们就想来聊一聊，就是你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地方远是什么时候。

来自洛克班，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也希望大家因为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今天都能够开心快乐。回复关键词秒杀本周我们的海蓝之谜的七天夏日聚会买一送一，给大家带来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快乐。官网价格1315元，现在我们给到大家买一盒送一盒，再加两个替换芯儿，只要499，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钱了。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般的质地，随时随地快速的补妆，这就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它和普通的气垫真的是不一样的，它是把这个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创造出了全新的气垫粉底液，是保养加彩妆二合一，所以每次补妆的同时呢，也在补涂乳霜。而且因为它加了这种滋养的加分项，所以长时间带妆也不怕。两个色号，01粉瓷色呢是比较适合皮肤偏暗黄，所以它有提亮和显红润气色的效果，而03号是暖瓷色，更适合有泛红啊、红血丝啊，对于皮肤不均是有很好的这个肤色不均是有很好的遮瑕效果的。并且呢，盒子里面打开之后是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装，所以现在是买一送一，到手呢是相当于是四个吧，我觉得是，就是因为它是买一盒送一盒，再加两个替换芯儿，只要499元。官网咱们只买一个的话是1315元。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咱们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今天来聊一聊什么时候让你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远。杨明说到了初中的时候是去离家15里路的乡镇的初中，当时背着煎饼步行去求学，就觉得很远，因为几个同学呢相约着走，大概走了2个小时左右，现在开车5分钟就到了，哎呀，觉得说哎呀不过如此。但是当年咱们背着煎饼走2个小时去求学的那种感觉，杨冰说现在还留着。我们的星光游乐园说，小学的时候每年春节要批发贺年卡，那时候是去哪儿呢？是去济南淮阴区的西市场啊。但是他家呢是住在历下区，感觉要坐好几路公交车，在各种的倒车才能到西市场。现在看来无非就是开车10来分钟的路啊，特别是地铁，现在有地铁了，地铁分分钟就到了。而且呢他也很唏嘘，他说现在其实也没有人寄贺年卡了。城市的发展还有经济时代的飞速的进程，不仅是缩小了咱们地理上的一个版图，咱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沟通也是更加的便捷了。说得太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说一说什么时候让你觉得这个地方是真远呢、啊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放轻松，轻轻松松放轻松，明天的你会成功啊！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儿，叫做着力即差嘛啊！咱们放松，顺其自然，付出自己的相应的努力就可以了。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来聊一聊，什么时候让你觉得说这地方真远呢？韩涛说，小时候回老家，已经不记得怎么去的了，但就是感觉自己一直在坐车，就给他种下了老家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印象啊！我的老家啊，是不是？现在开车回去，他说快的

0: 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六月十四号。

0: 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三明治等食品，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文化和旅游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了限制购票规定。6月5日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Here we go.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回复关键词秒杀，小霸王儿童相机，它虽然是个儿童相机，但它不是玩具啊，相机该有的功能是一样不缺的，有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还有前后高清双摄，有8倍的变焦放大，还有后置补光灯，所以就是咱们拍风景啊，拍个家人的合照啊，孩子自拍都是可以的。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多张的照片，而且呢是自带读卡器的，就是咱们可以把这些照片比如说导入电脑保存，或者是打印出来都是非常方便。 1080p 的高清录像功能也是有的，这个续航大家放心啊，是大电池持久续航，咱们充满电之后连续拍照能拍2000张，足够咱们假期出游一整天了，不用担心说孩子不会操作，非常简单，一键智能拍摄，简单易上手，你放心吧，孩子比咱可聪明多了。而且它的设计呢也是非常的符合孩子的这种抓握的习惯，还送一个挂绳方便出门携带，还送一个环保的 ABS 的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也更加的安全，内置小霸王5款的经典游戏，还可以支持拓展 MP3 的音乐，所以功能非常的强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再加充电线还有挂绳这样的5件套，现在到手只要99元，粉色蓝色2色可选，相机还有1年的质保，咱们买回去放心玩放心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来准备一下这个不错的礼物吧。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也是一个经典的对唱歌曲，到现在依然在 KTV 的对唱排行榜上排名是相当的靠前。谁都没有想到说成龙大哥第一张专辑竟然有这么多叫好又叫座的作品，除了这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还有明明白白我的心壮志在我胸，就是作为一个演员跨界歌手的首张专辑，真的要感谢制作人李宗盛了，写了那么多的经典来塞进这张专辑当中。所以呢，虽然说经历了30多年，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这张专辑在当年的用心可见一斑啊。这也是应了成龙大哥的另一首歌，真的用了心。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啦。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九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林忆莲，最好的是，都说鸡蛋是最接近完美的食物，几乎包括了生命需要的所有的重要的营养素。不过鸡蛋的吃法也有最好和最差之分，从营养吸收以及安全等这种综合排序来看，鸡蛋的最佳吃法还是水煮蛋，其次是蒸鸡蛋，还再往下呢就是这个少油低温的煎鸡蛋，然后再往下是溏心蛋。而从核心营养留存率来看呢，水煮蛋的营养保留是最佳的，纯蒸鸡蛋的话呢是次之，这个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孩子的。而煎蛋炒蛋它的营养流失就比较多了，可以偶尔吃。溏心蛋其实营养不错，但是它有细菌风险，需要谨慎吃。生吃鸡蛋是属于吸收差不安全，是最不推荐的。当然了，还有一种很不推荐的吃法，但是现在很流行，就是炸蛋啊，炸散鸡蛋的那个吸油率它是高达43%的，明显高于我们常吃的那个炸茄盒啊，高于炸茄盒的17%。鸡蛋被充分打散之后呢，倒入热油，这个蛋液呢迅速的膨胀起泡，形成大量的空隙，油脂呢就会很容易钻进去了。如果再将这个炸蛋进入什么汤汁啊、辣油当中，这个油盐的摄入量也会进一步的增加，很香很好吃，但它也是名副其实的热量炸弹了。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真情不必多说，直接上链接。本周我们今天有广播的618国际美妆节也正式启幕了啊！真的给大家都是真情奉献的，率先返场的就是每次上新都销量巨好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而且这次呢，618的福利价格真的非常不错，只要799元，而且这799元是给到大家一瓶正装加10瓶的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799到手足足3瓶正装的量，这也是618的一个最低的机制了。日常用的正装、出行用的体验装全都有了，保税桑直发，蚂蚁链素颜保质保真。大家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三，回复数字三就可以来下单了。因为精粹水为什么特别的经典，而且呢是畅销不衰，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精华成分高达99%，它不同于那种10来块钱的爽肤水，用它的话，一个是锁水保湿，这是最基本的，还有就是皮肤能够吃进去营养。不管干皮油皮，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都可以适配的。官网价格卖到1500多一瓶，现在我们618的活动799，平时呢其实我们也是有优惠的，但是平时我们是799，只有一瓶正装加5瓶体验装，而618直接给大家福利再加码，就是不是5瓶体验装了，直接给到10瓶体验装，也就是799，咱们先收到1瓶正装的货，收到货之后，咱们签收之后，额外加送的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马上为你发出。所以到手799，3瓶正装的量，价量不加价。保税桑直发，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查，蚂蚁链素颜保质保真。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数字3下单吧。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6月3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将正式施行。针对开门杀，解释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树懒动作慢，并不是因为它懒，是它没能量了。树懒吃的树叶热量极低且难消化，因此它们进化出了哺乳动物中最低的静息代谢率，能量消耗仅为同体型动物的40%到45%。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1: 闪电选的年终大促买一送一活动迎来了韩妆的经典品牌，就是后拱辰享洁面膏40毫升的中样，现在是买一送一啊，买一支40毫升送一支40毫升，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专柜咱们买一支正装的话大几百，所以呢这个价格是相当合适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大家放心用。夏天出油出汗多，所以呢清洁不到位的话，很容易什么的闷痘或者是长闭口，所以呢用后这个洁面膏呢是能够温和的洗去油脂和污垢的，不管是油皮、混油皮还是敏感肌，想找一个温和款的咱们都能放心用，清洁力够的同时还不会把我们的皮肤的水分带走，带妆一天的那种淡妆的残留用它也能够轻松洗干净。40毫升的中样规格，咱们出差旅行带着也是非常方便，不用再分装那种大瓶洁面了。这次618的年终大促直接给到大家是买一送一，两支到手80毫升，相当于半支正装的量，但是价格只要99元，比单买正装划算太多了，大家可以先买来试一试，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库存有限，确实错过这个时候呢就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了。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秒杀买一送一的活动哦。

张韶涵不害怕。节目的最后时段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的活动，这也是闪灵优选的年终大促，给到大家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的正装，而且这次呢是滋润加清爽都有啊，都可以来选择一下。除了雅诗兰黛的面霜呢，这次还搭配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给到大家3瓶5毫升的小样，并且呢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闪灵优选年终大促这样的一套呢只要399元。为什么特别推荐大家这个组合呢？因为专柜咱们要买智颜面霜的话，一瓶面霜就要1100元，所以呢这个夏天咱们用的话呢，皮肤容易出油啊、泛红啊，或者是不稳定，那么这款智颜面霜就是油皮或油皮的挚爱。第二代升级配方，10倍的胶原力加持，主打的就是紧致淡纹，还有强韧屏障，上脸之后清爽不闷痘。油皮咱们就选清爽乳霜，干皮呢就选滋润款，这次两款都有，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那么小棕瓶眼霜则是对夏天晒后眼周容易暗沉的情况对症下药，修护淡纹提亮，现在给到大家3瓶，每瓶是5毫升的规格，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了，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面霜加眼霜的组合也是覆盖了咱们面部和眼周的一个核心的抗老需求。专柜一瓶智颜面霜1000多块钱，现在年终大促给到大家的是75毫升的智颜面霜的正装，再加3瓶小棕瓶眼霜的小样，全套到手是399，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相当于咱们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2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库存有限，这也是我们年终大促的活动啊，错过这次再想以这个价格入手就真的很难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先来关注一下，然后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智颜面霜的75毫升正装，再加小棕瓶眼霜3瓶小样，哎，只要399。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Ya liu liu ji bia 妈妈。
7: Ya mo 妈妈。
8: Ishti 妈妈。
9: Ipo liu bai ni 妈妈。
10: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1: 北京时间1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哈，六月份的云南线路、新疆线路现在同时都在招募。那其中呢，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新疆的最新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一共18天，新疆的北疆线路。说到六月份的新疆，六月的伊犁就像打翻的调色盘一样，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说到这次的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新疆游哈，风景肯定是重点。这次的北疆线路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地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份的湖水呢彻底解冻，蓝的透亮，再加上四周雪山环抱，美不胜收。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经典旅行家最新的新疆游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8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都可以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我们除了护肤品应该应季之外，夏天的着装、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都需要应季调整。不知道穿什么鞋的朋友们完全可以直接闭眼入，我们现在商城正在重点推的这款产品，这款鞋卡洛驰的亲子款洞洞鞋，我想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支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的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而且材质呢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就可以打理了，省心又耐用。鞋底呢还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可以穿，可调节的后跟带一秒就可以切换两种穿法，多种款式可以选择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可以轻松驾驭，情侣亲子都可以搭，一双搞定全家夏日穿鞋需求，还支持 DIY 的专属配饰自由搭配配饰，解锁专属个性化穿搭。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专属福利，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直降到底只要129块起，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快去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很多朋友喜欢的夏天到了哈，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快乐，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有更多对皮肤的一份呵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给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众多的夏日大牌美妆当中就包含了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的气垫产品。现在在商城这款产品夏日聚会买一送一，官网1315块钱，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盒送一盒，再加送两个替换芯，只要499，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哈，非常合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夏天对于很多精致的女性朋友来说哈，必不可少的就是气垫产品了。毕竟论起轻薄好上妆，海蓝之谜可以说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款全新的气垫粉底液，目的就是让每次补妆就像是补涂乳霜一样，模糊了底妆和保养的界限。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一般的质地，随时随地都可以快速补妆。这次所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有两个颜色哈，01瓷粉色，适合皮肤偏暗偏黄的女性朋友，03暖瓷色，适合泛红红血丝肤色不均匀的朋友，有非常好的遮瑕效果。那对于每天都化妆的女性朋友来说哈，长时间带妆最大的隐患就是皮肤干燥、脱皮、毛孔粗大还闷痘啊。而海蓝之谜这款气垫产品好用之余还非常养肤，可以说是保养加上彩妆二合一的产品，因为多了滋养的加分项，长时间带妆也不用怕。不愧是大牌好物哈，清透、遮瑕、持妆、养肤全兼顾，夏天底妆选它准没错。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合适哈，官网要1315块钱一个，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买一盒正装再送你一盒正装，不仅如此再附送两个替换芯，全部加在一起到手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价格哈。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抓紧去抢一单吧。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民政部等2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的通知，文旅部、中宣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等8方面重点任务。中国选手苏联博凡在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中打出35中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在第22届 NCG 田径挑战赛男子10000米项目中，中国选手王文杰以27分47秒53的成绩夺得季军，再度刷新男子10000米全国纪录。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周飞近日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由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大单元组成，其中3部华语电影《大西洋》《纸盒藏谜》《燃烧吧，爸爸》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秋天

越爱听越美好，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亮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商城呢在不断的为你带来夏天的刚需的美妆产品，价格机制也是超级给力的哈。那其中呢，抗老修复万能选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绝对不能缺少。这款智颜面霜是油皮混油皮的救星，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的胶原力加持，主打一个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上脸清爽不闷痘。油皮选清爽乳霜，干皮选滋润款，夏天用它没有负担，日常维稳抗初老一瓶就搞定了。长期用的皮肤细腻又有弹性，素颜状态直接拉满。那这个时候如果再搭配雅诗兰黛的另外一款明星单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的话，那简直就是强强联手了。小棕瓶眼霜也是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常年热卖的一款产品，主打修护淡纹提亮，3瓶5毫升的规格，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性价比超级高。现在双件组合，面霜加上眼霜，刚好覆盖面部和眼周的核心抗老需求。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年终大促福利哈，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上3瓶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块钱。另外再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2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我相信也只有618大促才可以碰到，赶快去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入手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要多多的奖励自己呢？
2: 我们的大脑对及时反馈更为敏感，长期目标往往会回报延迟，因此将大目标拆解为可量化的小步骤，让自己少干点，不太累，既能催促行动，又能减少压力和自我责备。比如说，可以把完成一篇报告拆分为今天完成提纲，明天写1000字这样的小目标，每完成一项立即给予奖励，比如喝一杯咖啡或者是短暂的休息。这种小胜利策略能够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提升自我效能感，让我们越发的相信，是的，我能够做到。所以请多多的为自己完成的小事而奖励自己吧。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11:0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是多彩的季节啊，一定要让自己啊自带好气色。那对于爱美的女性朋友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唇部美妆，给自己一点颜色来提提气色了。这个在商城618的大促当中也给你安排到位了，而且是组合装更合适哈。那首先就是迪奥的魅惑丰唇蜜001和018色号。001清透奶油粉，薄涂是那种伪素颜的好气色，厚涂就是纯欲水光感了。018是乌龙奶茶色，黄皮涂也不会显土，日常通勤约会都可以适配，上嘴之后呢润润的，还能够隐形唇纹。618活动任选两支才199元。再一个就是迪奥的烈焰蓝金丝绒唇膏，热门色号全都囊括其中了，像314温柔豆沙、360日常裸粉、625暖调红棕、724气质茶棕，还有755的显白红调、846的元气番茄，全都是不挑皮肤的百搭色号，雅而不干的丝绒质地，上嘴之后呢高级的雾面感，持妆持久还不卡纹。你看现在唇釉加上唇膏组合，简直就是夏天唇妆的万能公式。现在在商城当中618年终大促性价比直接拉满，这两款产品任选两支只要199哈，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囤货，超级划算，库存有限，售完不补了。夏天的唇妆自由，这次的618的大促可以说直接给你安排到位。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价1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把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到了，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哈，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另外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哈。在本周我们的商城当中，我们就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的组合产品，满足你不同的夏日需求，也给你带来更好的夏日护肤好帮手。在众多好帮手当中，就包括品牌后的洁面产品，这支拱辰响洁面膏是经典爆款哈，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清洁不到位，很容易闷出痘来，长闭口，用它就可以温和地洗去油脂和污垢了，给皮肤啊可以说是清爽的通透感。不管是油皮、混油皮还是敏感皮肤，想找温和款，用它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泡沫绵密细腻，上脸软乎乎的哈，不会有刺痛或者是紧绷感。40毫升的中样规格，出差旅行带着都非常方便。这次呢，我们618商城当中的大促活动，价格也超级给力，直接买一送一，到手两支80毫升，价格却只要99块钱，比单买正装划算太多了。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哈，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囤着慢慢用，绝对没有问题。夏日美妆季，我们的商城本周带来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拱辰响洁面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送一支哈，到手两支一共80毫升，只要99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8月，机会难得，价格超级实惠，夏日必备清洁单品，赶快发送关键词秒杀去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

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三明治等食品，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 6月5日起， 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 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 800公里以下航线 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 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 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 其他地区22度左右， 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 33度左右， 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 其他地区30度左右。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4号到6月21号
1: 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哈，六月份的云南线路、新疆线路现在同时都在招募。那其中呢，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新疆的最新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一共是8天，新疆的北疆线路。说到六月份的新疆，六月的伊犁就像打翻的调色盘一样，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说到这次的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新疆游哈，风景肯定是重点。这次的北疆线路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地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份的湖水呢彻底解冻，蓝的透亮，再加上四周雪山环抱，美不胜收。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经典旅行家最新的新疆游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8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都可以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哈，六月份的云南线路、新疆线路现在同时都在招募。那其中呢，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新疆的最新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一共18天。新疆的北疆线路，说到六月份的新疆，六月的伊犁就像打翻的调色盘一样，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说到这次的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新疆游哈，风景肯定是重点。这次的北疆线路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地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份的湖水呢彻底解冻，蓝的透亮，再加上四周雪山环抱，美不胜收。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经典旅行家最新的新疆游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8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都可以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我们除了护肤品应该应季之外，夏天的着装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都需要应季调整。不知道穿什么鞋的朋友们完全可以直接闭眼入我们现在商城正在重点推的这款产品，这款鞋卡洛驰的亲子款洞洞鞋，我想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支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的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而且材质呢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就可以打理了，省心又耐用。鞋底呢还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可以穿，可调节的后跟带一秒就可以切换两种穿法，多种款式可以选择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可以轻松驾驭，情侣亲子都可以搭，一双搞定全家夏日穿鞋需求，还支持 DIY 的专属配饰自由搭配配饰，解锁专属个性化穿搭。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专属福利，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直降到底只要129块起，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快去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很多朋友喜欢的夏天到了哈，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快乐，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有更多对皮肤的一份呵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为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众多的夏日大牌美妆当中就包含了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的气垫产品。现在在商城这款产品夏日聚会买一送一，官网1315块钱，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盒送一盒，再加送两个替换芯，只要499，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哈，非常合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夏天对于很多精致的女性朋友来说哈，必不可少的就是气垫产品了。毕竟论起轻薄好上妆，海蓝之谜可以说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款全新的气垫粉底液，目的就是让每次补妆就像是补涂乳霜一样，模糊了底妆和保养的界限。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一般的质地，随时随地都可以快速补妆。这次所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有两个颜色哈，01瓷粉色，适合皮肤偏暗偏黄的女性朋友，03暖瓷色，适合泛红红血丝肤色不均匀的朋友，有非常好的遮瑕效果。那对于每天都化妆的女性朋友来说哈，长时间带妆最大的隐患就是皮肤干燥、脱皮、毛孔粗大还闷痘啊。而海蓝之谜这款气垫产品好用之余还非常养肤，可以说是保养加上彩妆二合一的产品，因为多了滋养的加分项，长时间带妆也不用怕。不愧是大白好物哈，清透、遮瑕、持妆、养肤全兼顾，夏天底妆选它准没错。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合适哈，官网要1315块钱一个，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买一盒正装再送你一盒正装，不仅如此再附送两个替换芯，全部加在一起到手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价格哈。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抓紧去抢一单吧。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3: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4: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

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实行。针对开门杀，解释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树懒动作慢，并不是因为它懒，是它没能量了。树懒吃的树叶热量极低且难消化，因此它们进化出了哺乳动物中最低的静息代谢率，能量消耗仅为同体型动物的40%-45%。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工作日啊，忙忙碌碌，每天中午你需要好好的调整自己，为身体也为下午更好的投入工作。那说到工作，有一项研究和你来分享一下，就是来自于英国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工作态度会影响一个人的发胖几率的。没想到吧，拥有平稳心态的人会选择有益健康的低热量食物，而上班时候情绪消极的人更容易对垃圾食品上瘾，一旦工作影响心情，就会选择想吃汉堡、咖喱或者是披萨这样的食物。调查还发现，职场人每周大约会有四餐的食物选择会受到办公室情绪影响，所以我们不求每天都要心情愉悦，这个不现实啊，但是努力做到心态平稳还是可以实现的。比方说调整好自己的工作节奏，让每天的计划更有计划，节奏更为合理，或者学会在工作当中找到一点小乐趣，让你随时可以调整心情等等。当然了，最好的方式您可以随时来打开收听方式来收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让好歌曲给你一个调整放松的机会。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越爱听越美好，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亮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商城呢在不断的为你带来夏天的刚需的美妆产品，价格机制也是超级给力的哈。那其中呢，抗老修复万能选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绝对不能缺少。这款智颜面霜是油皮混油皮的救星，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的胶原力加持，主打一个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上脸清爽不闷痘。油皮选清爽乳霜，干皮选滋润款，夏天用它没有负担，日常维稳抗初老一瓶就搞定了。长期用的皮肤细腻又有弹性，素颜状态直接拉满。那这个时候如果再搭配雅诗兰黛的另外一款明星单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的话，那简直就是强强联手了。小棕瓶眼霜也是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常年热卖的一款产品，主打修护淡纹提亮，3瓶5毫升的规格，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性价比超级高。现在双件组合，面霜加上眼霜，刚好覆盖面部和眼周的核心抗老需求。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年终大促福利哈，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上3瓶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块钱。另外再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2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我相信也只有618大促才可以碰到，赶快去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入手吧。

0: 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哈，六月份的云南线路、新疆线路现在同时都在招募。那其中呢，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新疆的最新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一共是8天。新疆的北疆线路，说到六月份的新疆，六月的伊犁就像打翻的调色盘一样，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说到这次的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新疆游哈，风景肯定是重点，这次的北疆线路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地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份的湖水呢彻底解冻，蓝的透亮，再加上四周雪山环抱，美不胜收。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经典旅行家最新的新疆游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8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都可以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是多彩的季节啊，一定要让自己啊自带好气色。那对于爱美的女性朋友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唇部美妆，给自己一点颜色来提提气色了。这个在商城618的大促当中也给你安排到位了，而且是组合装更合适哈。那首先就是迪奥的魅惑丰唇蜜001和018色号，001清透奶油粉，薄涂是那种伪素颜的好气色，厚涂就是纯欲水光感了。018是乌龙奶茶色，黄皮涂也不会显土，日常通勤约会都可以适配，上嘴之后呢润润的，还能够隐形唇纹。618活动任选两支才199块钱。再一个就是迪奥的烈焰蓝金丝绒唇膏，热门色号全都囊括其中了，像314温柔豆沙、360日常裸粉、625暖调红棕、724气质茶棕，还有755的显白红调、846的元气番茄，全都是不挑皮肤的百搭色号，雅而不干的丝绒质地，上嘴之后呢高级的雾面感，持妆持久还不卡纹。你看现在唇釉加上唇膏组合，简直就是夏天唇妆的万能公式。现在在商城当中618年终大促性价比直接拉满，这两款产品任选两支只要199哈，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囤货，超级划算，库存有限，售完不补了。夏天的唇妆自由，这次的618的大促可以说直接给你安排到位。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价1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把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Super Idol 的笑容。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三明治等食品，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文化和旅游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了限制购票规定。6月5日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每天和你分享经典好歌哈。经典的熟悉的歌曲有时候是可以带来一种短暂的放松的，现在经过一上午的忙碌，也确实需要好好的在歌曲当中缓解一下压力。其实呢，很多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也是可以多少的反映我们压力的一种状态的，比方说打字。研究发现，压力大的人呢，打字常常会犯错误，停顿次数也更多，而放松的人打字所花的时间少，停顿次数也少。这是因为当压力来的时候呢，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驱动人们去应对它。当面对多维压力的时候，人除了手中的工作，还需要同时考虑忧虑很多事情，所以呢，容易注意力分散，鼠标键盘的使用频率就有可能无意识的增加，同时错误率也会升高。你越想往前赶进度，有时候鼠标键盘反而越是给你找麻烦，这都是压力大的一种表现。如果下次你发现自己的鼠标啊总点不上，还总是打错字，不妨就先不要继续工作了，起身离开工位休息一下，不妨听首好歌来放松一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到了，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哈，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另外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哈。在本周我们的商城当中，我们就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的组合产品，满足你不同的夏日需求，也给你带来更好的夏日护肤好帮手。在众多好帮手当中，就包括品牌后的洁面产品，这支拱辰响洁面膏是经典爆款哈，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清洁不到位，很容易闷出痘来，长闭口，用它就可以温和的洗去油脂和污垢了，给皮肤啊可以说是清爽的通透感。不管是油皮、混油皮还是敏感皮肤，想找温和款，用它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泡沫绵密细腻，上脸软乎乎的哈，不会有刺痛或者是紧绷感。40毫升的中样规格，出差旅行带着都非常方便。这次呢，我们618商城当中的大促活动，价格也超级给力，直接买一送一，到手两支80毫升，价格却只要99块钱，比单买正装划算太多了。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哈，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囤着慢慢用，绝对没有问题。夏日美妆季，我们的商城本周带来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拱辰响洁面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送一支哈，到手两支，一共80毫升，只要99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8月，机会难得，价格超级实惠，夏日必备清洁单品，赶快发送关键词秒杀去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杨坤透露，这首歌的歌名和引用那句质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他在录音时的完全即兴感觉。一向喜欢炫技的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放松。也许世界上表达爱情之词数不胜数，花样翻新，但是一句质朴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却道出了爱情的真谛。爱无需修饰，直率投入最好。欢迎大家此刻依然锁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的频率中，跟胡杰一同在经典老歌中感受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一首老歌响起，有些心声，只有你最懂。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夏天爱化妆的姐妹们是不是都有同一个烦恼？选口红真的太纠结了，夏天气温高，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普通的哑光口红很容易拔干卡纹显唇纹，显得妆容特别的粗糙，可只涂水润的唇釉吧，又觉得颜色太淡，没有质感，撑不起气场，想要水光通透和高级显色全都要，真的很难抉择。今天不用再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安排上迪奥唇釉加迪奥唇膏的黄金搭配，一支搞定水润玻璃唇，一支拿捏高级雾面妆，夏日所有唇妆需求一套全部满足。先说说大家日常素颜通勤必备的迪奥唇釉，本次带来了001、018两大热门爆款色号，完全不挑皮，质地做得特别的轻薄水润，上嘴润而不黏，清爽不糊嘴，轻松打造全网超火的水光玻璃唇效果。这次一次性上线六款人气经典色，温柔百搭的豆沙色，高级耐看的红棕色，元气显白的番茄色，热门色系全覆盖，黄皮白皮都能放心冲，经典的丝绒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高级又显贵，关键是雅而不拔干，完全不会卡唇纹，持妆力超在线，夏天出门一整天唇妆依旧干净精致，牢牢扒在嘴上，水润清透的唇釉搭配高级持妆的丝绒唇膏，不管是日常通勤、夏日约会、出游拍照，还是聚会应酬，各种妆容、各种风格都能轻松拿捏，百搭又实用。最重磅的年终大促福利来了，平时专柜一支几百块的迪奥大牌唇妆，今天闪电优选专属秒杀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所有指定款的迪奥唇釉、迪奥唇膏任意挑选两支，统一只要199元，相当于100多块钱就能带走两支迪奥大牌彩妆，性价比直接封神，不管是自己囤货换着用，还是送闺蜜送朋友，都超级有面子。大牌福利仅限年终大促的专属活动，想要解锁百搭高级夏日唇妆，薅到迪奥大牌羊毛的姐妹，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很多朋友喜欢的夏天到了哈，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快乐，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有更多对皮肤的一份呵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给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众多的夏日大牌美妆当中就包含了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的气垫产品。现在在商城这款产品夏日聚会买一送一，官网1315块钱，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盒送一盒，再加送两个替换芯，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哈，非常合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夏天对于很多精致的女性朋友来说哈，必不可少的就是气垫产品了。毕竟论起轻薄好上妆，海蓝之谜可以说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款全新的气垫粉底液，目的就是让每次补妆就像是补涂乳霜一样，模糊了底妆和保养的界限。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一般的质地，随时随地都可以快速补妆。这次所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有两个颜色哈，01瓷粉色，适合皮肤偏暗偏黄的女性朋友，03暖瓷色，适合泛红红血丝肤色不均匀的朋友，有非常好的遮瑕效果。那对于每天都化妆的女性朋友来说哈，长时间带妆最大的隐患就是皮肤干燥、脱皮、毛孔粗大还闷痘啊。而海蓝之谜这款气垫产品好用之余还非常养肤，可以说是保养加上彩妆二合一的产品，因为多了滋养的加分项，长时间带妆也不用怕。不愧是大牌好物哈，清透、遮瑕、持妆、养肤全兼顾，夏天底妆选它准没错。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合适哈，官网要1315块钱一个，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买一盒正装再送你一盒正装，不仅如此再附送两个替换芯，全部加在一起到手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价格哈。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抓紧去抢一单吧。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民政部等2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的通知。文旅部、中宣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等8方面重点任务。中国选手苏联博凡在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中打出35中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在第22届 NCG 田径挑战赛男子10000米项目中，中国选手王文杰以27分47秒53的成绩夺得季军，再度刷新男子10000米全国纪录。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周飞近日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由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大单元组成，其中3部华语电影《大西洋》《纸盒藏谜》《燃烧吧，爸爸》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2: 很多姐妹夏天护肤是不是总踩坑，越护越慌，想涂面霜保湿又怕厚重闷痘满脸油光，想涂眼霜抗细纹又担心质地油腻长出烦人的脂肪粒，真心想给皮肤抗老修护却找不到轻薄好用的护肤品，选不对不仅没效果，折腾久了还容易敏感烂脸，真的太让人头疼了。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王牌抗老组合搬上线，专门解决咱们夏天所有的护肤难题，清爽修护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都能放心用。首先就是大家无限回购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全新第二代升级配方，拥有10倍胶原力，抗老效果直接拉满，最关键的是它的肤感特别适合夏天，上脸轻薄通透，清爽不黏腻，完全没有厚重感，哪怕大油皮夏天涂也不会闷痘搓泥泛油光，日常紧致淡纹强韧皮肤屏障，一瓶就能搞定夏日维稳抗老需求，性价比超级高。搭配咱们的护肤刚需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这次给到的是5毫升3瓶的规格，总量足足等于一瓶正装，分量超实在，它的质地水润清爽，很好推开，吸收速度特别的快，夏天厚涂也完全不会闷脂肪粒，不管是熬夜产生的黑眼圈，日积月累的眼周干纹，还是上妆卡粉斑驳的问题，坚持用都能明显改善，轻松养出细腻紧致的眼周状态。重点来了，本次年终大促的专属福利真的超级超值，一整套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再加3瓶5毫升小棕瓶眼霜，专柜原价1000多，现在咱们闪电优选专属秒杀价，全套到手只要399元，不仅价格腰斩，还免费赠送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自己用平价拿下大牌抗老全套护肤品，体面又好用，拿来送礼，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质感直接拉满。想要入手的姐妹们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一键抢购这套雅诗兰黛大牌的护肤组合，名额有限，想要清爽抗老低成本拿下大牌护肤品的朋友抓紧时间冲。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2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夏天一到，很多家人都纠结穿鞋的问题，穿运动鞋闷热闷脚，穿普通的拖鞋又磨脚不跟脚，出门穿搭还特别受限。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双真正的夏日万能神鞋，所有人都能闭眼放心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年终大促重磅上线了全网爆火的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一双鞋子搞定全家整个夏天的穿鞋需求。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品的卡洛驰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是两个质感，它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树脂材质，整体一体成型，上脚就是超级软糯的云朵脚感，回弹舒服，久穿不累，而且整鞋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遛弯，还是出门带娃短途旅行，穿一整天都不压脚不磨脚，舒适度直接拉满。最适合夏天的一点就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的好，整身大面积透气孔，空气循环流通，从根本上解决夏天闷脚汗脚臭脚的尴尬。鞋子防水又速干，下雨天出门海边玩水日常洗漱都能穿，脏了不用费劲刷洗，简单一冲一擦就干净，特别省心耐穿。鞋底还做了防滑加固处理，走路稳固不打滑，老人小孩穿都很放心。版型设计也非常的灵活百搭，自带可调节的后跟带，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后跟带稳稳的跟脚，运动走路都稳妥，掰起后跟带秒变懒人拖鞋，一脚蹬超方便。经典的贝雅、暴夫、云朵、榴莲、学院款全部齐全，男生通勤休闲，女生搭配裙装短裤都好看，情侣亲子穿搭通通适配，还可以自由的 DIY 专属的配饰，轻松打造独一无二的个性穿搭。重点福利来了，平时专柜动辄几百块的正品卡洛驰，今天咱们广播专属秒杀，价格直接腰斩，129元起就能入手，正品保真，版型正宗，颜值质感双在线，耐磨耐穿，四季都能穿。想要薅大牌福利的家人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库存有限，喜欢的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北京时间下午的3:05，此刻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初听张信哲时的青葱少年，如今已渐生华发。当年歌里唱到的爱恋情伤，如今听来已没有了强说愁滋味，更多的是切中心事的痛彻心扉。曾经对理想的抱负，对感情的幻想，也大多随着时间的流逝支离破碎。只有在他的歌声里，我们仍然坚持着心中的追求，回味着曾经的梦想。他让我们知道自己不孤单。来听张信哲带来的这首《用情》。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六月最治愈的旅行一定是奔赴新疆伊犁，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邂逅夏日绝美人间仙境，特别适合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同学们，卸下备考压力，来一场轻松自由的草原之旅。六月的新疆气候宜人，温度舒适，最重要的是独库公路全新开放，一年仅一次的限定美景终于如约而至。我们为山东听友专属定制的伊犁北疆八日深度游，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无需转机折腾，出行省心又轻松。目前六月十四首发团名额已经过半，六月十七二期团火热招募中，黄金档期不等人，错过再等一整年。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一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五 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三明治等食品，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文化和旅游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了限制购票规定。6月5日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4号到6月21号
1: 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夏天护肤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洗脸这件事儿，有没有同感的朋友？天气一热，脸上就特别容易出油泛光，闷闭口闷痘痘，很多人不停地换洗面奶，却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清洁力太强的，洗完脸紧绷干涩起皮，越洗越伤皮肤，换成温和的吧，又感觉油脂洗不干净，粉底防晒残留堵在毛孔里，反反复复长痘冒油，真的特别纠结。今天不用再左右为难了，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带来了韩系大牌后拱辰享洁面膏，专门解决咱们夏天所有的洁面困扰，油皮、混油皮、敏感肌全部都适配。这支可是后家的王牌经典洁面，口碑一直特别好，它的泡沫超级的绵密细腻，上脸软软乎乎，触感特别舒服，清洁力刚刚好，能够轻松地洗掉脸上的多余油脂，日常灰尘就连轻薄的防晒淡妆残留都能洗得干干净净，洗完通透清爽，完全不闷毛孔。而且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温和不拔干，很多清洁力好的洁面洗完脸紧绷紧绷的，但是这款洗完之后脸蛋是软软的润润的，水润感很足，不会干涩起皮，敏感肌干皮夏天也能放心用，真正做到了干净又养肤。重点来了，今天年终大促的秒杀福利真的超级划算，本次活动是买一支送一支，40毫升的大牌中样，买一送一，两支加起来足足80毫升，到手价只要99元，而且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保质期，这批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日期特别的新鲜，日常家用囤货备用都合适，小巧的中样规格，出差旅行出门携带也超级的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上大牌洁面。想要夏天告别大油田，告别闷痘，洗脸干净又温和的朋友，福利机会千万别错过，大家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了，库存有限，年终大促专属低价，想要实现清爽洁面自由，赶紧去下单抢购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1993年，当时的赵咏华与制作人李正帆谱出恋曲，该时期的求婚最浪漫的事至今仍是华语情歌的经典作品。配合男女淡淡情愫的特点，赵咏华将自己的嗓音和整张专辑的基调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李正帆曾经在访谈里说，小时候就听卡通片里有个小女孩在唱歌，工作后遇到赵咏华才知道就是她。恋爱甜蜜时为她写下求婚最浪漫的事，岂止是掏心，到底大家都在慢慢变老，只是谁也没陪着谁。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

0: 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北京时间1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回到过去》，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今天咱节目里聊这个呀，还真的是有点回到过去，就是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关注。昨天啊，这个天涯社区就是停摆了两三年的这个天涯社区，以新域名天涯全拼.net 重启访问，就是他呢承诺完整保留所有用户的历史数据，恢复互动功能。也就是说，我们通俗点说，就是你能从这个新的域名里面找到过去上天涯社区的那种整个的一个体验。
0: 对，停摆三年吗？
1: 接近三年
0: 了，我老感觉很长时间了，你知道？
1: 就是正式就完全上不去。
0: 是三年。
1: 三年啊，就是你想上也上不去，但是你自己不玩天涯，那必须是得13年，或者是更长了。
0: 扎心了啊！
1: 结果呢，就是昨天嘛，6月1号，这天就是重启，但是据说昨天一大早这个网站又崩了，
0: 对，都上热搜了，打不开嘛，
1: 打不开。官方的解释是 DNS 未完全生效加瞬时流量过高，反正就上不去，让大家多试几次。
0: 我跟你说，这个我都很久没有看见 DNS 未完全生效这个词儿了，你知道吗？
1: 就果真是古早的互联网产品，我觉得网速都回到了20年前的那种感觉啊。
0: 也有，我看到那个网友有说，就是上去的那一刻、
1: 上去
0: 那个网页打开那一刻，感觉就是回到自己的青春了。
1: 对，就是完全是以前的那个界面，包括你想点进自己的那个专区，或者是你的浏览记录什么，可能都能找到啊，都能找到。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选择六一这天恢复。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也是给这些老的用户们的一算是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吧？
0: 对呀，我昨天不是说嘛，30多年没过过儿童节的朋友们又开始过儿童节了。
1: 对，你收到了这个节日礼物。还有网友啊，借这个机会喊话人人网，说我要找回什么什么，就是他可能更多的回忆是在人人网，因为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上天涯嘛，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啊。
1: 我们今天借这个事情呢，也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说可以找到你曾经丢失的一件东西，你想要找回什么？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0: 那你首先得丢失了，
1: 你不可能没丢失吧？你这么多年，
0: 对对对，
1: 有些东西你就是找不到了嘛，对吧？
0: 那如果让你找，你会想找到什么？
1: 咱就不说别的，起码你的青春丢了吧？
0: 哎呀，这是能一时半会儿找回来的吗？
1: 就有很多啊，大家这个就是展开想象，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说如果说可以找回过去你曾经丢失的一件东西，你希望它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

0: 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1: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0: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来自温岚，夏天的风，夏天的风吹来了。小时候，不能说小时候，应该是青春年代的那些回忆啊。
1: 对，我们今天问大家，如果可以找到你曾经丢失的一件东西，你想要找回什么？刚提到天涯那个沉默是金感叹来了哈。
0: 观天茶社，莲蓬鬼话，想必很多兄弟都会想念吧。不年轻了，偷偷的登录看看去，我不知道能不能上啊。反正昨天说是恢复了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天涯全拼点 net。
1: 一开始是大家可能涌入的比较多哈，因为毕竟有情怀的朋友还是不少的，对吧？
0: 芒果冰说。找回什么？就是找回昨天那个节日啊，再也找不回，那有点难了。那个是14岁以下嘛，对吧？
1: 没事儿，你可以跟着孩子一起过啊，对吧？
0: 那也不是自己的，
1: 蹭一个就行了，还这么多事儿，蹭就不错了。
0: 对，得找回自己的节日。那
1: 哎，你这么说呀，我觉得我成人之后啊，我有一瞬间感觉回到了童年，就是那个时候刚开始流行卡路石，然后呢。真的，我不是为了给大家说这个鞋的，是为了给大家推销这个鞋哈。就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那个鞋就那个设计呀、啊，包括它上面那个小鞋花什么的，你就会觉得是个小孩穿的。然后你穿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它挺舒服，很轻盈，你又觉得哎呀，自己是童年了，
0: 变年轻了、啊。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0: 你不说，我说。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不是为了给大家推卡路驰的鞋而说这个事，你突然我就想到了那个时候给孩子买的亲子款，就是我也买一双，他也买一双，那个时候哎觉得哎特好啊、
0: 你这话都撂这儿了，我是说还是不说呀？
1: 说呀，很多朋友想买的。
0: 对对对，就是咱们今天又上了这个卡路驰的亲子款洞洞鞋，亲子同款，多种款式，多种颜色啊，现在给到大家的秒杀价129元起。
1: 哎，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哈，您必须得点进去看，因为款式挺多的，经典贝雅呀，舒适的泡芙啊，云朵啊，榴莲啊，趣味学院等等，就是男生女生小朋友大朋友，哎，你都可以找到适合你的。
0: 这个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时间特别好，就现在不是已经是到夏天了嘛，
1: 对
0: 吧？对，天气热起来了，正好就穿这个鞋，不然的话你想想你夏天到底穿什么鞋呢？你穿这个休闲的这种板鞋吧，说实话还是有点热，对吧？
1: 是，
0: 你也不能穿拖鞋吧，天天啊，凉鞋现在很多朋友都不愿意穿了。
1: 对，说实话这个鞋还挺跟脚的，而且上脚很舒服啊。说是这个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接受它的，就是你说一个、当时就觉得哎呦这鞋买这么贵，这能行吗？就害怕，又害怕捂脚，又害怕闷汗，又害怕它那个不跟脚不舒服，哎，结果穿上以后发觉完全不是你想象那么回事儿。
0: 而且我们也知道夏天嘛，这个下雨还是比较频繁的，就这个鞋有时候你也不怕下雨了，对吧？
1: 对，
0: 哎，不怕湿。
1: 包括你带着孩子随时，你像咱们济南很多的泉水，能够玩泉水的地方，去趟趟水什么的也挺好的，
0: 哎、
1: 而且不打滑还，哎，挺舒服的、啊、
0: 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在微信您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只要添加关注就有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卡路驰的这个链接。现在呢，因为我们也是今天刚开始在线上说嘛。款式啊，码数什么的还是比较全的，大家趁这个机会赶紧选。
1: 搜索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光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民政部等2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的通知。文旅部、中宣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等8方面重点任务。中国选手苏联博凡在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中打出35中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在第22届 NCG 田径挑战赛男子10000米项目中，中国选手王文杰以27分47秒53的成绩夺得季军，再度刷新男子10000米全国纪录。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周飞近日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由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大单元组成，其中3部华语电影《大西洋》《纸盒藏谜》《燃烧吧，爸爸》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来自刘德华的一首《谢谢你的爱》。这首歌呀，这首歌响起的那一刻，我估计大家就能回到小时候，因为这首歌92年的，朋友们。
1: 其实我们听到的时候，大概有记忆的话，可能得95、96了，往后了，对吧？
0: 有这么晚吗？
1: 前面应该没有什么记忆吧？
0: 啊，大概就是93、94、95，哎，
1: 行吧，
0: 这跨度也比较大。
1: 那个年代。
0: 这个今天问问朋友们啊，如果可以找回你曾经丢失的一件东西，你想要找回什么？
1: 嗯，
0: 金白说的这个啊，他说想找回写东西的那种欲望。他说以前我爱写日记，爱写这个观后感、生活随感，甚至还会去评论热点事件。现在啥也不想写。
1: 嗯。哎，这是一个过程，你记得吗？就是最初的时候咱们兴博客，
0: 嗯，
1: 然后大家会在博客上写一个长长的文章来抒发自己的一些感想，对，
0: 包括那个 QQ 空间，
1: 哎
0: 包括咱们今天，因为这个今天的话题缘起
1: 说到论坛，
0: 对，缘起就是 BBS 嘛，
1: 嗯，
0: 就是最早我刚就是刚上的时候我也不写，我就光看，
1: 嗯，
0: 但是看时间长了之后你也有这种分享的欲望，
1: 是的，
0: 你就逐渐开始尝试写，你写完之后啊，哎呦，一天不知道登多少回，只要是有网你肯定就想上去看看有没有人给我点赞呢，
1: 有没有人
0: 有没有给我评论呢，
1: 对对对对，
0: 我赶紧给人家回复啊，就在不断的那种互动，就那个时候就是网络的那种互动对我们的那种影响真是此前任何一种形式都达不到的啊。
1: 嗯，关于后来呢，就是咱们到了微博的时候，就140个字嘛，对不对？
0: 那时候互动更频繁了，
1: 是因为那个移动的这个设备 OK 了啊。
0: 那 BBS 还得你得打开电脑吧，
1: 对，
0: 你得上网吧，对吧？你这个手机你随时可以拿出来看。
1: 还有呢，再往后就是有了微信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咱们的这种分享欲是在逐渐的衰退的。
0: 嗯，就是这些平台它刚出来的时候，哎呀，大家就会就怎么讲，也是你讲的凑热闹也好啊，怎么样也好，反正那个时候就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可能这个热度就逐渐减弱了。就包括现在短视频平台也是这样，
1: 嗯，
0: 刚开始大家也愿意去拍个短视频什么的，
1: 对，记录美好生活嘛。
0: 逐渐的，可能这种热度也会下降啊。
1: 是，你看，如果大家捋着我们从刚才谢谢你的爱，到我们后来说到的这个论坛、博客、微博，到如今的这个互联网的这种现在的生态，如果你一路都有相同的感受，说明你年龄也不小了，哎，
0: 你得赶紧用上雅诗兰黛了，朋友们。
1: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用雅诗兰黛，那真的是有点晚了，朋友们啊。
0: 对，赶紧的雅诗兰黛给大家安排上。本周我们是给大家带来这个智颜面霜加上小棕瓶眼霜的一个组合，非常的就是性价比非常的高。智颜面霜呢，它是75毫升的正装，有滋润有清爽。完了呢，小棕瓶眼霜咱们给到大家的是三个小样，加起来就是一个小样是5毫升，加起来是15毫升。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礼袋，就这些全加在一起啊，咱们现在给到大家只要399。
1: 对，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买到了啊。其实说到智颜面霜，大家也知道是雅诗兰黛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单品了。
0: 嗯，
1: 这会儿呢我们搭配了小棕瓶，就等于是强强联手啊。从这个我们的皮肤状态到我们的眼部的状态都给大家一瓶搞定哈。所以这个组合我觉得入手真的是非常划算了。
0: 对，因为你看这个智颜面霜75毫升正装，你要是去专柜买的话，就这就得4位数了，对吧？就得1000多一点。之后呢，咱那个小棕瓶眼霜虽然是小样，但是呢，你看5毫升的小样，咱们三瓶，那15毫升不也就跟正装一样了吗？
1: 对呀，是，
0: 对吧？那你这两样加起来，对吧？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算算，但是现在我们只需要399，包括礼盒礼袋一块儿给您发到家里。
1: 大家可以发秒杀哈！此刻呢，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当中的两位朋友组起来呀，加起来两个人可能没有10岁啊。
0: 嗨，
1: 首先呢，刚子说想找回童年，好好学习啊，这还那个球哥说呢，找回自我，快乐进步。你瞧这两位加起来，可能刚刚10岁，
0: 找回自我。快乐进步，这个咱怎么理解呀，秋哥？
1: 所以说，你看找回什么，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哎，展开来说一说哈。
0: 对，
1: 想进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发个“直播”两个字，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
0: 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直播”，扫码进入视频直播间。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张浩哲，如果再回到从前，开启了咱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时段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这个不用回到从前了，我们今天设定是，如果可以找到你曾经丢失的一件东西，你想要找回什么？
1: 对，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0: 就不用回到现在就能找回来。
1: 那个梦想成真说，今天周二竟然有音乐呀，
0: 一直都有，
1: 他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个到周二就检修的时间了。
0: 但是呢，可能你所在的那个区域啊，他可能那个转播台他还会有这种检修的程序。
1: 哎，
0: 我们是就是每天甭管是周二还是周几，咱节目都是正常的啊。
1: 是胡说，他叫胡啊，不是胡说。他说这个话题啊，想找回什么？仔细想想呢，就想找回自己的纯真童年，无忧无虑，没有烦恼，狼心狗肺的过一天是一天。
0: 哎，改，没心没肺的过一天。
1: 对，打小就那个啥是吗？你定位要定准啊。
0: 其实你现在觉得小时候无忧无虑，当时
1: 你那时候也很多烦恼呢，
0: 并不一定啊，并不一定。当时也是有点烦恼，但是那个烦恼现在看来它都不是什么事儿。
1: 是你当时肯定想，隔壁班的刘帅拿了我最喜欢的一个玩具枪，竟然他有我没有，哎，就是这种。
0: 上学了还玩什么玩具枪？你说的这是幼儿园吧？
1: 是啊，童年，纯真童年嘛。
0: 哎，汤汤说这个，他说我要找回学生时代的那个 QQ 号，上面有很多难忘的回忆。
1: 哎，这个 QQ 一直在那个什么呀？
0: 不是，他有时候那个号你不经历过一个年一个阶段就
1: 经常
0: 丢。我最早的那个 QQ 号在那几年就丢了，我真的是，我现在这个真的是后来又申请了一个，最早那个号真的我现在已经找不回来了。
1: 我那个也是，我那个幸好被咱们当时一个大神同事硬硬的给我抢回来的啊，就真的是没有了。小号现在很值钱的好吗？
0: 对
1: 啊，
0: 你那时候是七位吧？
1: 我还有这么老吗？
0: 还有六位的呢。
1: 真的吗？
0: 哎，有六位。
1: 不是最早就是七位吗？
0: 有六位的，有六位，不多。
1: 当然我也不年轻了，我八位。
0: 啊，我也八位。
1: 哎呦，你后来找还是八位的
0: 啊？不是，我找不到的那个是八位，我后来那个就已经九位了。
1: 对对对，我想呢，你看到了咱们这个年龄啊，你看无形中暴露个 QQ 号都能把这个年龄给说得这么清楚。
0: 之后有没有人问什么是 QQ？
1: 怎么会没有人知道？
0: 哎，不，也可能会有小朋友嘛，他不知道 QQ， 对吧？现在的小朋友不知道 QQ，
1: 现在的孩子们还在用 QQ， 只是成年了用微信了。
0: 清风典雅问：可以用卡通吗？什么？
1: 不能，我们的那个闪电优选不能用一卡通啊！你放个秒杀。
0: 你是要用一卡通支付一下新疆的团费吗，朋友们？
1: 那也不行，
0: 好几千呢啊！
1: 新疆的这个团呢，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不同的一些优势啊。
0: 对对对对，
1: 咱们六月份其实是有两个团期的，一个是14号到21号的，一个呢是17号到24号的啊。
0: 对对对，一团和二团，一个14号出发，一个17号出发。我们六月份的行程还是要去到这个就是赛里木湖呀，去到天山天池啊，包括这个那拉提。但是呢，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六月份的行程跟五月份的行程又有一点区别，就是六月份独库公路通车了。
1: 哎，
0: 他六月份又通车了，所以我们在六月份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加了一段这个独库公路的行程。
1: 是，有句话说，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我虽然没有去过啊，但是我看过咱们同事拍回来的照片，真的
0: 是
1: 挺美的。
0: 这个独库公路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体验一下。虽然说我们的行程当中没法就是完全的穿行啊，但是我们只是体验其中的北段，但是呢也是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景色景观可以去领略。具体的咱们六月份的新疆的行程，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个新疆啊，回复个新疆就可以收到这个推送，里边非常的详细，包括吃住行这都可以看得到。
1: 是的，那还有一个事呢要提醒大家，6月14号到6月21号的这个伊犁八天呢，名额已经过半了。如果你想这个时候去呢，要提前打电话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二团的时间呢是17号到24号，大家那个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打电话来把名额锁定住哈。
0: 开车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啊，您到了目的地，只要是在微信平台回复新疆，除了那个行程的推送，电话号码也会一并给您发送过去。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放轻点。
1: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2: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2: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郑钧的一首《风马》啊。听到这首歌，我就看到了 Milk 在平台上回复的这个内容。他说：“我只想找回原来的那个我，天真无邪，永远乐观，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从来都不会累的我，就像是歌里唱的那样，对吧？”
1: 从来都不会累，这说明多么年轻啊，
0: 大概是21岁左右吧，
1: 对对，哎呀嗨，刚才大胡子在视频直播间也说想要找回那个逝去的青春啊，
0: 是，
1: 我觉得今天大家好像都在感叹，是不是，
0: 就是给大家说呀，我们上学那会儿去踢球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有的时候就会踢到最后，
1: 嗯，
0: 就你累吧也累，但是呢他还能踢，之后到天黑了没人了再走，就能到这种程度，现在
1: 啊，刚热个身就不行了。
0: 现在是准备活动，就已经是耗尽了体力。
1: 佳佳说：“我想找回大学那会儿啊，胶原满满又紧致的脸。”
0: 那得用点东西，朋友们。
1: 我就知道你没憋好事儿。
0: 是不是得用点东西？
1: 要可用的东西可不少。咱们先从水开始吧。
0: 水开始。
1: 毕竟那个时候你看胶原蛋白满满又紧致，肯定是水灵灵的，对不对？
0: 对，就像是泡在水里的那种感觉啊。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朋友们，我们现在线上给到大家，这个等于说是干嘛呢，就是799一瓶正装，您确认签收之后再送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
1: 哎，
0: 这都不是买一送一，这不是买一送二吗，朋友们？
1: 是的，其实你算一算到手就是3瓶正装的量啊。
0: 对呀，
1: 说实话我们原来也精粹水经常会搞活动，大家会趁着咱们有活动的时候来囤，对不对？
0: 嗯，
1: 平时呢799你能到手最多就2瓶正装了。
0: 对对对，
1: 毕竟呢大家也知道618那我们搞的一个国际美妆节，平时达不到的价格618其实是一年一度最值得入手的时候了。
0: 但是现在呢，虽然咱不是3瓶正装，但实际上这个到手的量啊，它就是3瓶正装，10瓶30毫升，那么就300毫升嘛，加上正装这个150毫升，799朋友们到手就是450毫升的精粹水。
1: 对，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呢，要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您回复一个3，回复3之后弹出来链接，赶紧去抢哈，因为数量也不多，咱们给大家送的这个旅行装，也就是说这个10瓶30毫升呢，一共是有1000支，也实际上呢就相当于只有100组，所以呢卖完了就没有了啊。
0: 让大家早点下单，什么意思呢，就你早下单之后你就早收到吗？
1: 对，
0: 你收到之后你就确认签收吗？这样的话这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就给您发过去了，就是早下单就早到手。
1: 嗯，大家发3啊，一定记得发阿拉伯3就可以到手了。此刻看到梦想成真说，我想要120斤的体重，也就是说当年还是很苗条，哎，对吧，
0: 这个真的能找回来。
1: 嗯，
0: 对吧，这个虽然说可能，
1: 你甭说，你找找试试。
0: 哎，我呢肯定是现在肯定是没找回来，但是我就是说这个起码这个叫什么，我们这个路径是通的，
1: 路径是通的，
0: 对吧，
1: 对，
0: 你只要坚持科学的这个方法去训练也好啊，饮食控制，你瘦是一定能瘦下来的，只不过这个过程略辛苦了一些。
1: 嗯，对，而且我突然想到他的这个体重，想要120斤的体重的话，为什么当年你觉得踢球那个能踢到最后不累呢？一个是啊，
0: 负重小嘛。
1: 对，
0: 你相当于你现在这个斤数，相当于当时一只腿上套了20斤东西，你这你受得了吗？这个
1: 是的，
0: 啊，
1: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0: 腰上可能还有一圈的。
1: 哎呀。哎，你突然说完了以后，这人什么样的体型形象已经出来了，是
0: 特别的形象啊。今天我们是请朋友们来说说，就哎，假使你可以，哎，我们给你特异功能也好什么，你就别管了，就能找回，
1: 你就别管了，
0: 曾经丢失的一件东西，你希望找回的是什么。
1: 嗯，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分享告诉我们。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三明治等食品，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文化和旅游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6月5日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

0: 这个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1: 嗯，
0: 在今天这话题，孤单咱不知道，今天这话题让很多朋友想起了初恋。
1: 哎，是的，那个名我们就不念他的名字了啊。
0: 哎、
1: 他说想找回什么呀？找回初恋呢？此处省略一万字。
0: 一万字，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他，我说这个路径啊，
1: 啊，
0: 不一定通，朋友们。这不一定能找回来，比较难啊。
1: 这还不如找回体重减单，
0: 哎，120斤、130斤的，还相对来说，
1: 嗯，
0: 就是你辛苦一点，咬咬牙，它还能实现啊，
1: 哎，
0: 还能找回来。
1: 但是你要初恋，是吧？
0: 你说了不算这事儿，对吧？
1: 太心酸了。但是哎，你要说到初恋啊，
0: 啊，
1: 就是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产品，我觉得应该是你很多人初恋的时候比较火的一个品牌。
0: 哎，比较。

0: 火的品牌不说，
1: 对对，
0: 这个产品，
1: 嗯，
0: 朋友们，你可能还真会送给那个初恋。
1: 就当年真的很火，
0: 因为当年那个，哦，你想初恋嘛，大家回想一下，也没什么钱，那时候穷小子，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他送不了刚才说的那个，
1: 哎，什么海蓝之谜啊，
0: 哎，
1: 什么雅诗兰黛，啊，
0: 但是这个，
1: 啊，
0: 咱接下来说这个洁面膏，它总还能行吧？
1: 对。对对对，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厚啊，大家很熟悉了哈。那咱们给到大家是40毫升的中养闪亮优选的年终大促，买一支40毫升送一支40毫升，其实到数也80毫升呢，
0: 对
1: 吧？对
0: 呀，
1: 啊，那个这两支仅99块钱，两支到手哈，
0: 啊，就是买一支40毫升送一支40毫升，到手80毫升啊，
1: 嗯，
0: 只要99，专柜你买一支就得几百块吧？
1: 啊，是的，
0: 啊，这个也给大家说，咱们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份，其实你看。你用不到那个时候，
1: 嗯，
0: 一年多呢，朋友们放心下单就行啊。
1: 而且呢，这个真的还挺好用的啊，它呢就是帮大家解决夏天的一些洁面问题啊。
0: 这个夏天，朋友们，这个洁面乳、洁面膏消耗可快，一天洗好几回。
1: 对，因为
0: 脸
1: 比较黏腻嘛，对不对？
0: 脸特别爱出油，
1: 是，
0: 对吧？你就得经常洗，所以说，99块钱到手两支，这性价比非常高了。
1: 而且40毫升一支啊，比方说你要出去玩拿着，其实也很方便，
0: 哎，
1: 它不占地方，
0: 对
1: 吧？对，
0: 现在有些洗面奶也是也有100毫升的，是吧？
1: 嗯，
0: 对吧？那个就你说实话，你出去玩拿着就多少有点沉，
1: 是的。
0: 而且超过100毫升还得这那的，对吧？那它不方便。
1: 嗯，
0: 就不如这个小，就是中样了啊。这个你平时在家用也行，这个出门用也方便。
1: 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哈。
0: 对，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啊，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朋友们来聊聊，如果可以找的啊，就是可以找回你曾经丢失的一件东西，你想要找回什么？很多朋友都是呀，要回到小时候，
1: 嗯，
0: 这回是回不去了。但是呢，我觉得小时候的歌，咱们对吧，时不时的听一听。
1: 刚才这个就是很小时候的歌了，
0: 就很小
1: 了
0: 啊。我当时上小学二年级，朋友们。
1: 你看，你真暴露的很清晰哎！
0: 你们上
1: 包青天演的时候，你们上几年级？
0: 你们上几年级？哎、来告诉我们啊！
1: 那应该算是咱们接触的最早的，就是这种古装类的电视剧之一了
0: 吧。没有吧？
1: 还
0: 之前没有古装剧吗？那个
1: 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0: 西游记》不算古装啊。
1: 西游记
0: 算神话，
1: 对，也不是完全古装，就是
0: 以前有。哎，杨家将跟这个哪个老啊？
1: 啊？记忆已经混乱了。
0: 那个杨家将也是古装啊，
1: 对对对，
0: 是
1: 的，是的，
0: 石老太君那个。
1: 哎呀，你看，
0: 那个跟那个包青天哪个老？我感觉那个杨家将更老一些，是不是？
1: 啊、我印象中包青天更老一点呢。
0: 来，有朋友
1: 知道的，大家竞猜一下啊！
0: 平台上给我们来发个答案啊！
1: 是，你看啊，找回什么？人朝外说脑子是个好东西，我想把它找回来。
0: 你现在是怎么着了？现在发生什么了，朋友们？
1: 他的这个意境就跟咱俩一样，想个什么事都想不起来。
0: 哦，对对对，嗯、我现在真的是，就之前那刚开始啊，豪姐说我多少还有点不太承认
1: 啊。你现在承认了是吗？
0: 接受，就是确实有的时候那个名字就真的就是毁在这个名字上面，甭管是人名还是歌名。
1: 哎呦。那个蝴蝶说的对，蝴蝶在咱们视频直播间说《红楼梦》演的最早呀，
0: 哎，那也算是古
1: 装嘛，哦，真的是比这俩都早，
0: 红楼梦
1: 是
0: 84版嘛，对吧？
1: 嗯，
0: 古装剧还是多的啊。
1: 对对对，你突然之间我觉得，哎呀，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好像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回忆，
0: 哎，
1: 是吧？
0: 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那我们呢，其实在节目当中一直也在跟朋友们在分享，
1: 嗯，
0: 那这会儿又是海蓝之谜，朋友们，
1: 对，那个那天他们开玩笑说咱们是海蓝之谜冠名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这倒也不是个，
1: 倒是希望有一天能行，
0: 不是个好路子。是吧？倒也是个好路子啊。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啊，就是海蓝之谜的流光幻变气垫粉底液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可以来买上一单试一试啊。因为这个大牌粉底啊，它被称为什么贵妇级的粉底液，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你的皮肤显得这个质感特别的好，尤其是到了夏天，其实这个底妆啊好不好很重要，对，
0: 是因为夏天热嘛，对吧？你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脱妆啊什么样的情况，底妆特别的重要。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流光焕面气垫粉底液，12克之后两个，之后还赠两个替换芯儿。啊，这个就非常划算了。
1: 是的，那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呢，记得发个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哈。这个呢是集清透、遮瑕、持妆、养肤全兼顾为一体的。你听听，一个底妆得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又清透又遮瑕还持妆，对不对？
0: 而且还自带高保湿，
1: 嗯，
0: 还有这个防晒，还有防晒系数呢。
1: 对
0: ，SPF20 啊。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平时卖到上千块钱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0: 对呀，啊，他就是买一个这个，你就都能照顾得到。官网不止1000，1300呢，朋友们。
1: 啊，是啊，
0: 不是说这刚到1000，是1300。咱们现在全就刚才说的那些啊，全加一起，一盒正装送一盒正装，再附送两个替换芯，全加一起只要499。
1: 所以大家就赶紧的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哈。Sunflower 也提到说，《红楼梦》是87年就上映了，啊，
0: 87年86版，86版之后87年看。看到的嘛， 对吧？
1: 逗你玩说，我也想找回那个曾经瘦瘦的自己
0: 啊，这个
1: 有路径，刚才
0: 说了，路径通啊，哎，就看你能不能做到了，好不好？
1: 坚持住，
0: 哎，坚持就行。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秒杀可以看到这个粉底液的那个链接。如果是互动的话，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孙燕姿，年轻无极限，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这个体育赛场上，年轻永远是最大的资本。我们来看看2016年法网女单第四轮之后那个八强的对阵啊。第四轮呢，昨天晚上就全部战罢了。之后八强的对阵，目前是萨巴伦卡对施耐德，卡林斯卡亚对赫瓦林斯卡，斯维托利娜对科斯丘克。安德烈娃对科斯蒂亚，
1: 好，
0: 好家伙，
1: 你竟然没有错，念下来他们的名字已经很厉害了。
0: 这是这个女单的对阵啊，女双的赛场上呢，咱们中国球员张帅和梅尔滕斯的组合2-6、4-6不敌，郭涵宇和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啊。这个虽然说张帅被淘汰了，但是郭涵宇也是咱们中国的选手嘛，
1: 是，
0: 他们还继续在这个女双的赛场上继续去向前走
1: 啊！
0: 而且这个对于郭涵宇来说是他职业生涯的首个大满贯的女双八强，也算是一个突破啊。
1: 对，今天是6月2号啊，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对吧？
0: 对，
1: 我看看12日的凌晨3点好像是
0: 啊，
1: 对吧？
0: 差不多嘛，
1: 差不多啊。
0: 这个正好今天我们聊到天涯论坛啊，
1: 嗯，
0: 早期互联网上就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什么 QQ 群。不是微信群呐、啊，又是可以聊。那个时候你想跟球迷们互动，你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 BBS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1: 是的，
0: 你那时候没有别的途径。当时那个天涯社区球迷一家，这个球迷肯定都有印象，诞生过无数的神帖。特别是20年前的2006年德国世界杯，当时有个网友气势方方的，他那个八强预测帖全中了，几乎是全中。包括那个胜负什么的，巴西不敌法国，这个德阿点球大战全都应验了。
1: 是，
0: 我跟你说，现在要是有啊，我就照着他买题材播的、哎、
1: 但是你那个开头你也不知道他一定是准的
0: 啊，是啊，
1: 是
0: 就是那如果其实方方还能发的话，我就愿意试试。
1: 那大家再上天涯去看一看啊。
0: 我们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说说，如果可以找到你曾经丢失的一件东西，你想要找回什么？
1: 嗯，
0: 大家还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啊。
1: 对，刚才突然进入了一波回忆杀，就因为我说最早的古装剧嘛，然后大家都来说，快乐的燕子说《射雕英雄传》呐，陨落直冷说《八仙过海》，人也说《八仙过海》是最早的，82、83年就播了，
0: 80年代初就有，那确实是比较早。
1: 最棒的是明太郎说小时候呢看《包青天》片尾曲呢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跟刘帅捋了捋，应该是。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哈，
0: 对呀、啊，包青天的片尾曲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心猿蝴蝶梦》嘛，
1: 对
0: 吧？
1: 他说我当时想，王朝马汉该不会是睡上下铺吧？
0: 你这个脑洞也可以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还可以持续的来互动，就关注之后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来自梁静茹品冠《明明很爱你》。我们今天请朋友们来分享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可以找到你曾经丢失的一件东西，你想找回的是什么？
1: 大家现在的回复真的是五花八门啊。我们本来以为就是比较集中，其实也相对来说集中，但是呢依然还有很多我们出乎意料的一些答案啊。
0: 是，你看莺莺云云说洒脱，他说你们有没有觉得呀，人生有那么一个阶段你是特别洒脱的，天不怕地不怕，全天下老子最强。之后不知道到什么时候突然间你就没有那么洒脱了，瞻前顾后，怕这怕那的，是吧？
1: 但是你要说找回来呢，按网上的说法，山东人比较容易找回来，就是当那个喝几杯的时候，全天下都是你的，得喝到一定的量才行。
0: 那等于没找回来，那不是正常的状态，
1: 想象当中的找回来了，是吧？
0: 他以为怎么怎么样的。
1: 还有这是这个，这朋友名咋念呢？咱们姑且叫他 KO 吧。好，他说过去的东西想找回来的应该就是初恋了。
0: 哎，今天其实初恋
1: 出现的
0: 概率还是
1: 比较高的啊，
0: 因为这个比较难找，说实话，不太好找，对吧？
1: 对，你刚刚不是说路径不通吗？
0: 路径不是很通，
1: 对，
0: 不是说完全不通啊，就是反正不像那些什么120斤呐、这些好找，包括咱刚才说那些小时候的回忆，那都还是通过有的时候一首歌呀、一个画面呀、一部剧啊什么，你一下就像刚才那个直播间里面，那个
1: 蝴蝶一说。
0: 木鱼石的传说，我们很多小时候的回忆就回来了。
1: 对，其实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好多人想象的初恋，还有朋友刚才给我们说，那都是当时已惘然，就是你认为那个很难那个什么的，但是呢相见还不如怀念啊。
0: 对，
1: 都有可能他的模样会变化，但是呢我又看到网上有一句话说什么呢，说年少时的朋友是彼此青春的纪念册，就是你当见到他的时候还是会想到最初的那个模样。
0: 是这样的，就是你能记到一些你就是脑海当中的一些记忆，他也会记一些。
1: 对，
0: 你们几个人必须得合在一起才能把那个青春的印记相对完整的拼凑出来。
1: 对，
0: 对吧？
1: 那如果凑不到一起呢，我们只能靠一些手段来拼凑出年轻时候的模样了。
0: 这有多少有点
1: 干什么不来跑梗呢？大家猜我要说什么了，大家猜一猜，把这梗刨了。
0: 必须得是精粹水啊，海蓝之谜啊，还是海蓝之谜。
1: 那我提问一下，怎么买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本周
0: 还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1: 发什么？
0: 发什么，大家来发一下，我看对吧。这山东经典乐广播啊，先来关注一波。
1: 关注了之后怎么能对，不是哦，那个行稳致远说我想找回我的名字，行稳致远。
0: 这个
1: 好找啊。
0: 你现在肯定稳了，现在
1: 是吧？
0: 稳如
1: 什么？然后大家得，你看没有人回我们，这关键字是三呢，
0: 333啊！大家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对话框您就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精粹水的链接。我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我们这次设定的是三？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吗？你可吓到我了，
1: 因为到手是三瓶之
0: 外。对呀、你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个到手是，
1: 因为太划算了，我老觉得不太可能，
0: 不像是真的，但实际上就是真的。它不是说到手三瓶正装，而是说这个量啊，相当于三瓶正装的量。
1: 是，
0: 哎，
1: 所以呢，你不在这个活动里面买呢，就等于亏了。再跟大家透露一下，明天这个活动就没了。啊，因为只有1000组的那个赠品，对不对？
0: 是、是这样啊，就是咱们799啊，到手一瓶正装，咱们收到这瓶正装，不是你得确认签收嘛？之后呢，你确认签收之后，咱们再把那个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30毫升一瓶，10瓶就是300毫升，朋友们，
1: 对，
0: 我们再把这个发给你，你到手之后，等于说是。300毫升加上之前的那个150毫升，这就是3瓶正装的量。
1: 是的哈，所以大家呢赶紧的发阿拉伯数字3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有一个朋友叫王博，他对于他17岁丢的50块钱念念不忘，他说我想找回17那年掉的50块钱。
0: 你把那50块钱拿回来，他也就只能当50块钱使，他购买力已经远远不如当时了。
1: 对，你看他17的时候掉那50块钱还真
0: 是。哎呦，那时候那真不是个小数字啊，
1: 是吧？
0: 你别说50了，5块钱都。
1: 他 比你小点儿，你不能这么算。
0: 哦，行稳致远说我想找回我的名字，不是我现在这个网名。他说我那个就是以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那个名字找不到了。他后来又换了一个，是这个意思啊。
1: 其实我觉得你现在也应该接受目前的名字，因为大家都这么叫你，称呼你多年了。
0: 那个现在也只能算是曾用名了。
1: 对，
0: 对吧，你 接受现实，接受现实啊。
1: 是的。好，那想找回什么呢？大家可以告诉我们，直接通过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过来就可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6月3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施行。针对开门杀，解释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树懒动作慢，并不是因为它懒，是它没能量了。树懒吃的树叶热量极低且难消化，因此它们进化出了哺乳动物中最低的静息代谢率，能量消耗仅为同体型动物的40%-45%。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徐怀钰任贤齐的水晶啊。看到这首歌呢，就此刻收到了像向日葵一样发来的消息啊。他说、我想找回的是什么呢，跟老公的初恋的感觉。
1: 那
0: 当时家里不同意呀、我每次约会都偷偷摸摸的，后来呢当时我们在一起了，但是呢就没有当初的那种感觉了。
1: 那你刚才听到徐怀钰跟任贤齐的这首歌呀，你跟老公一块唱，看看能不能找回当时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这还是一首非常火爆的这个算是男女对唱的歌曲。
0: 对，而且其实这个恋爱和结婚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你如果一直保持在初恋的感觉，好像也很难这么长时间。

0: 时间继续下去、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早晚会到这个阶段。
0: 对呀、是啊，你就比较稳固的就是亲情加爱情的这个阶段嘛，对吧？
1: 善莹是想找回什么？你看他的意思是说呀，他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整天练那个哑铃，导致他觉得自己长矮了那么3到4公分。
0: 他这个是来气人的啊，因为他现在身高是188，
1: 他觉得自己能长到192，
0: 但是呢，再也找不回来那3-4公分了。
1: 你这一切都是一个设定。你怎么知道自己就应该长到192的呢？
0: 你是不是测过骨龄？
1: 你就算测骨龄，它也只是一个指导吧，它也不是一个必然，对吧？
0: 是，所以188多完美的一个身高啊！
1: 对，这已经很好了。
0: 对呀，
1: 真的，你就是来那个
0: 凡尔赛，
1: 凡尔赛。哎，他说这个未成年不能练习哑铃，运动员除外。他觉得这个东西确实会影响身高，这个我觉得。还得有专业的人士来做一个
0: 解释、不能就是这是你自己的体会是吧？
1: 对对对，
0: 不一定啊。
1: 阳气十足说想找回活力、开朗和自信，你觉得这个路径？我觉得这个路径也是可以通的。
0: 好简单，对
1: 啊，开朗嘛，你多来我们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互动，我觉得就会开朗。
0: 哎，自信呢，有的时候你可以用点外部条件来加深自己的自信。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你涂上这个亮眼的唇膏，哎，你整个人的气质先有一个不一样。
1: 真是啊，你说这个口红、唇膏对于那种整个人的感觉、那个气质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0: 是吧？而且一到夏天，大家可能会有的时候皮肤就是嘴巴也特别容易干，对吧？而且有的时候你涂口红，你也会觉得有卡纹的情况，不好看。所以呢，我们本周就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是迪奥的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也就是说呢，你两大需求我们都给你满足了。
1: 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来看看迪奥的唇釉唇膏，只需要在平台上给我们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咱们全场啊，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哎，你自由组合，只要你选到两支，咱们统一给到的价格就是199。
0: 对，平时单支就是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呢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而且呢，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发秒杀呢？您点进去看一下，因为这个唇膏的颜色很多啊，哪种适合你，你喜欢哪种不好说，对不对？
1: 好多的色号啊，唇釉是两个色号，001、018，唇膏有5、6个、6、7个呢啊，大家自由的选择，自由的搭配，任选两支加在一起就是199。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19:00。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银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三瓶五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三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银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跟我一起走吗？
1: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2: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2: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10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23:00。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食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00。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1: One word, one dream，
0: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异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4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5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6: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5: 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30到33度。今天在稍微的高温一下下啊，从今天傍晚开始会有强对流天气带来雷阵雨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明天开始这个气温又要-35.5了。今天一直到周末，济南的最高温呢都会保持在30度左右，30度上下。而且呢，本周末这个高考就要开始了，这样的温度呢，对于高考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不过呢，未来几天多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呢，大家带好雨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三日签吧。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今天最早来打卡的依然是我们的球哥，还有有理就会赢 ZQQ 独一无二的 King， 还有 SXE 以及我们的高到达天南寒冬雨中的回忆，高山流水依旧晴天正合我意，还有光晨伦星文杰，我们的再来看一下YY 第56天打卡了，感谢，还有妮妮以及果果他爹说了早上好，今天有雨大家记得带伞，我们的灵魂工程师早安魏伦，还有我们的花开无声，今天发来了非常多美丽的花朵，他说清清爽爽的一天又开始了，他在青岛繁花似锦的山东路给大家问好，非常的开心啊，看到这么多的花朵，真的每说每天咱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的，也会带给新一天不一样的好心情，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你拍到了什么样美丽的景色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说馒头是特别干净的碳水呢？
1: 干净碳水通常代指加工程度低，配料干净，没有额外添加糖、油和添加剂，最大程度保留谷物本味的主食。传统的白面馒头完全符合这个定义，配料只有小麦粉、水、酵母或少许食盐，而白面包通常会加入白砂糖、植物油、黄油以及乳化剂等添加剂，糖分比例能够达到15%到20%。另外，传统馒头的发酵过程会让面粉中的大分子分解为小分子，降低肠胃负担，低温蒸制还能最大程度地保留 B 族维生素，而面包发酵后还需要高温烘烤，容易造成维生素的流失。在中医看来，常吃馒头是能够养脾胃的，把馒头切片烤至金黄色，还能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适合脾胃虚寒、容易消化不良的朋友。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阿令的 Shy， 我们早上呢给大家这个能量值高一点的声音，带给大家一天的精气神，是不是啊？咱们刚才韩磊的走四方，还有我们的阿令天生歌姬他带来的 Shy， 也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闪耀起来。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同还有命中注定罗先生、葛心、茉莉、向阳而生，还有我们的上晨以及经络、阿信、Sunflower、Z 零，还有我们的小雨点、莫雨欣、幻语，还有红颜都来打卡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用广播来找到例子了。本周呢要跟大家说一下，隆重推出一下吧，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上五常大米了。本周我们经典音乐广播邀请大家一起好好吃饭。其实我们不只是会上新一些外在的，比如说护肤品呐、化妆品呐，这些只能说是锦上添花，但是一碗香香的大米饭是能够让我们疲惫的身体得到慰藉的。全网热销超过500万份的爆款大米林家饭香有机五常大米。这个五常大米其实大家最关注的是它是不是真正的五常大米，这个怎么看？首先是看产地，一定要认准国家地理标识的那个红色的 GI 标，它是这个林家饭香五常大米呢，就是100%的五常原产地的原住民，它是拥有国家官方认证的红色地理标志的这个标识，是一个红色的标，它就像一个专属的身份证一样，确保了它是正儿八经的来自塞北江南黑龙江五常市。其次咱们就是看种植，我们推荐的还是有机种植的有机五常大米啊，不用化学农药，不用化肥，完全遵循自然的规律，一年只长一季。当然了，最后呢我们也是向大家承诺只卖当季的新米，大家现在下单回复大米两个字，回复大米两个字，现在下单收到的全部都是正宗的五常原产的五常大米，全部是黑土地有机种植的生态米，更是今年最新收割最新加工的新米，采用真空锁鲜的仓储技术呢，让大米呢在抵达您家厨房之前一直是处于这种休眠的状态，隔绝空气，防止氧化，确保打开包装的瞬间闻到的就是最初的那一抹桃花香啊，这个稻花香啊。今天我们推荐的林家饭香的有机五常大米，咱们看电商平台的话，十斤是要168元的，我们给到大家价格直接回复大米两个字，十斤只要99.9元，算下来一斤只要9.9元，这也可以说是全网最低价了。抓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大米两个字，先来看一下，99.9元，咱们买到正宗的带有红色身份证的这个五常大米，还是黑土地有机种植，不用农药化肥，一年只产一季的生态大米，回复大米现在十斤只要99.9元，先来尝一尝吧。

来自水木年华的天使街，北京时间的7:2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会营，我是栗子。越是临近高考，这个很多家长呢想着孩子最后冲刺了，是不是？那自己呢也得为孩子们做点什么，那就是什么六个核桃啊，七个大枣，八个海参，就给孩子补起来了。有补的，也有另辟蹊径的。因为之前呢，我是看到过一个新闻，说有家长呢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素食啊，吃素食能够提升智商，说高考吃素能够保持头脑的清醒，而且呢还援引了国内某著名中学的一个什么成功案例。吃素它真的能提升智商吗？其实与学习能力和记忆力关系密切的营养素是什么呢？是胆碱、软磷脂，还有维生素 B1， 还有锌啊、硒啊这些元素。而且维生素 B1 它的主要来源其实是杂粮、蔬菜、红肉、动物内脏，而软磷脂的含量高的食物其实就是鸡蛋黄。所以呢，大脑的能量是需要碳水化合物啊，需要蛋白质来提供的。所以较长时间全素食来提升记忆力啊，提升什么智商啊，这是完全缺乏科学依据。所以说咱们考生，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咱们考生的一日三餐要保证足量的主食、丰富的蛋白质以及一定量的蔬菜和水果。其实关键是在于这个营养要均衡啊，清淡一点就可以了，荤素搭配咱们考试才能事半功倍。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六月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卡洛驰的活动终于返场了，就是为什么就它特别受欢迎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它是我觉得是唯一一双就是你不用去思考登上就走的鞋，这甚至不是穿上了登上就走，它是有独家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的。虽然很多洞洞鞋品牌都在试图复刻卡洛驰，但是你真正穿上它，你就会发现说这个脚感真的完全不一样。大家回复秒杀，现在是我们的专属福利，夏日直降，全场129元起。轻量化的设计呢，不压脚不磨脚，而且它是有大面积的那种透气孔的设计，不会闷脚啊、汗脚啊、臭脚的问题。还有就是材质是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就干净了，非常好打理。所以说呢，这个妈妈们也特别喜欢给孩子穿，省心又耐用。而且它的鞋底呢是做了防滑加固的，雨天、海边、户外都是可以穿的。后跟带可以调节，它是有两种穿法，放下来呢是可以稳固这个跟脚，而掰上去这个可以什么呢，秒变就是懒人拖鞋了，随性百搭。多种款式，有经典贝雅，还有舒适泡芙，以及云朵啊、榴莲啊、趣味学院等等的，就是情侣款呢、亲子款，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回复秒杀，现在是全场129元起，咱们真的是一双能够搞定全家的夏日穿鞋的需求。平时专柜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卡洛驰的价格真的是相当贵，大几百的售价，现在我们发送秒杀夏日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夏天刚需，而且是耐磨耐穿，四季都可以穿。我们给到大家正品保真，版型好，脚感好，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卡洛驰的返场活动，但是库存不多，直接回复秒杀，全场129元起。

0: 新疆伊犁八天的两个团，一个呢是在高考结束之后6月14号到21号，这个团现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有就是中考结束后的6月17号到24号，这是我们的一个二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大家回复新疆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 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这次呢我们会去到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真的是天地任你遨游。八天咱们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一次性的打卡雪山、草原、湖泊，还有峡谷的全景观。独库公路是刚刚开放通行，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这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体验。而这次呢，还有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连玩，以及赛里
1: 三里木湖、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当然了，还有栗子最爱的独山子大峡谷，这里也是飞驰人生的取景地。你会看到它这里的这个地质奇观，真的是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六星街我们会去人文打卡，还有野马古生态园来看看真正的汗血宝马是什么样子的。全程入住县城的四钻酒店，并且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以及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的地道美味。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咱们直接回复新疆
0: 两个团，一个是6月14号，还有6月17号，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干涸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不要预知明天的烦恼，今天也要快乐一点。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